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公证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足迹里的政绩观。反复晕厥别大意，有可能是短暂心脏停摆。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
1: 20世纪90年代的苍霞是蒲州市福州棚屋区的典型缩影，木板搭建的房屋拥挤破败，下雨就漏，见风就响，遇火就燃，安居是当地居民最大的期盼。2000年7月2号，时任福建省委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入台江区苍霞棚屋区走访调研，与群众面对面交流，郑重许下承诺，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就此拉开，仅用400天，苍霞社区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26载岁月流转，当年的安居愿景持续落地生根，苍霞实现了从低矮棚屋区到宜居新城，再到全龄友好示范社区的精彩蝶变。沉甸甸的民生承诺跨越时光，久久践行，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今年暑期，由苍霞街道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主办的暑期托管班如期举行，孩子们认真听讲，在趣味课堂、互动游戏和手工实践中探索新知识。志愿者肖淑华：
2: 暑托班最大的初衷就是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的问题。我们不仅会督促孩子完成暑期作业，还会结合适龄孩子的特点，安排寓教于乐的特色活动。
1: 暑托班暖心服务的一幕，仅仅是苍霞新城社区民生图景的小小一角。漫步社区，苍霞人家生活馆外墙的标语格外醒目，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墙上的这句话是2000年7月2号，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苍霞棚屋区调研时对居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民生承诺，拉开了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社区老住户周一鸣、潘英芳夫妇是苍霞蝶变的见证者。老人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住的棚屋区是2层木屋结构，一家七口只能挤在2个房间里。说碰到刮台风的时候会漏水，风也很大；碰到洪水的时候，水会淹到腰部。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老人的话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夏天。2000年7月10号，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调研后的第8天，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仅用400天，苍霞社区3441户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创下了福州棚屋区改造史上规模最大、涉迁群众最多、征迁安置速度最快的记录。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3: 密度大，下岗工人多，困难户多。针对这种具体情况，台江区思想工作做到一线，

0: 睡眠排忧解囊到一线，仅约27天就完成了万能大搬迁。
1: 台江区仓霞街道仓霞新城社区居民周一鸣：
2: 七口人分了两套，一套是60平方，两套120，情感提高了很多。
1: 从低矮棚屋到崭新楼房，仓霞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家的感觉。速度的背后是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的民生底色。时光流转，20年过去，新城又变老了，公共配套设施渐渐跟不上居民生活需求。2021年，福州市启动仓霞新城新一轮全方位改造提升工程。这次仓霞新城在扮亮面子的同时，更注重充实里子。改造把基础原本闲置的架空层全部盘活了，直接在家门口打造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其中托管中心和长者食堂让独居老人吃饭有人管，白天有去处。智能停车场能安全充电，便民驿站里理发、缝衣、家电维修下楼就能办。可以说从娃娃到长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服务。更让人开心的是，部分楼栋装上了电梯，居民的日子真真切切从有房住迈向了住得好。正因为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仓霞新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捧回了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台江区仓霞街道仓霞新城社区居民们表示，
3: 小区整洁，配套齐全，出行方便，社区还经常组织各种暖心活动，很感恩现在安稳舒心的好日子。
4: 社区经常组织活动，大家相处和睦，环境、交通、民生配套一步步完善，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红利。
1: 台江区仓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0: 20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的申请嘱托，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愿群众的满意度检验政局的成色。
1: 从纸背福州城的老旧缩影，到斩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宜居样板，仓霞的变迁是福州城市更新的缩影，更是为民造福理念的生动实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恒推进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十四五时期，福州市实施城市更新品质提升项目4000余个。2023年，福州市荣获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辉辉：
5: 未来福州市住建系统将坚定不移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城市更新，着力抓好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苍山智能产业园是福建省首批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之一。近年来，该园区针对传统老工业区转型中遇到的企业沟通壁垒深、资源对接不畅、服务触角不深等问题，创新成立楼宇党委，打造创享一家党建品牌，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园区治理新路。一大早，苍山智能产业园的党建指导员揣着企业诉求清单，走进楼宇逐户走访。这样的上门服务在园区已是常态。面对12栋商务楼宇7000余名从业人员的治理挑战，园区打破体制壁垒，由区产投集团党总支牵头，联合属地建新镇党委及重点企业，成立楼宇党委及楼宇治理委员会，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吸纳龙头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进入两委班子，每季度派驻党建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100%覆盖。为让组织触角更深更实，园区推行楼栋包干、全员筑楼机制，楼宇党委成员亮身份、亮承诺、亮联系方式，常态化在楼内办公。通过建立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精准绘制企业画像，确保企业开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兆宝：
1: 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我们企业员工集中反映园区停车难，党委收到诉求后迅速牵头协调物业优化停车规划，增设临时停车位，短时间内就缓解了停车压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党组织服务有温度，真正暖到了企业心坎上。
0: 党建做

0: 实了就是生产力。园区楼宇党委充分发挥红色枢纽作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12580智慧创想矩阵，将党建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一个核心平台，也就是依托创想一家打造的一站式服务枢纽，整合了政务代办、法律咨询等职能。两条通道指畅通线上数字化平台和线下五分钟共享服务圈。五位一体则是推动人才、技术、场地、信息、服务五大要素在园区内自由流动。同时，针对收集到的企业诉求，园区建立了高效的闭环处置机制。一般问题现场接单，复杂问题由楼宇党委协调。今年以来，园区已累计解决企业用工、政策兑现、后勤保障等各类诉求数百件，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楼宇，大事不出园区。在楼宇党委的穿针引线下，园区打破了企业间的隐形围墙，特别是针对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打造燕山鹊桥会正金企对接品牌，已累计帮助50余家重点企业获得授信超100亿元。苍山智能产业园楼宇党委书记卓才胜：
1: 楼宇党委搭起多方联动红色枢纽，依托创一家阵地，线上线下打通对接渠道，常态化推送产业金融相关政策信息，组团走访，摸清企业融资转型难题，搭建诉求闭环处置通道。
2: 先锋侠在线，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前几天福州市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内涝，眼下天气转晴，积水逐渐退去，为防范灾后病媒滋生，我市各地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抢抓窗口期开展清理消杀工作，优化人居环境，守护群众健康。在苍山区金山街道、苍山镇等地，连日来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志愿者以及村居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沿河步道、小区楼院和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理台风以及强降雨过后的枯枝落叶，清除杂生灌木，集中转运垃圾，清洗公共设施，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在闽后县南屿镇南前村的部分低洼积水地段，干群合力，边清理边排查边恢复。针对台风强降雨带来的大量生活垃圾，当地迅速加派环卫工人，增加拖拉机和铲车等设备，全面清运并冲洗路面，同时排查下水管道等设施。在南屿镇的统一调度下，镇村干部、环卫工人和群众力量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出入口开展拉网式清扫、清运和消杀，居民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在永泰县堂前乡大张村，清扫清运和消杀作业有序展开，工作人员穿戴专业防护服，采用滞留喷洒方式对大张村的主干道、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实施消杀，针对残留小型积水点位投放漂白粉进行消毒处理，做到消杀作业不留死角，从源头阻止病菌传播。据了解，堂前乡于近日持续推进辖区重点区域消杀作业，全域消杀面积共计72平方公里，将灾后环境清理与除四害工作相结合，切实守护居民人居环境安全与群众身体健康。永泰县堂前乡副乡长季峰：
3: 积极联系了县里面卫健局，调动了相关的专业消杀队员力量，并且提前一天各个村是先调动自身的力量，完成了整个环境的这个清淤和这个清洁工作，为我们后续这个消杀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
0: 接下来给大家做个健康提示，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会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昏倒，几秒或者是一分钟之后又自行苏醒。有人觉得这就是低血糖或者是劳累。

0: 体虚导致的普通眩晕，常常不当一回事。事实上啊，频繁莫名的昏厥大概率不是小毛病，很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致命预警。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林君华是怎么说的。
1: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的晕厥，不用干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以后又能自己清醒过来？很多人以为是低血糖、劳累、体虚、低血压或者普通的眩晕，一拖再拖，没有重视。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频繁的没有有晕的晕厥大概率不是身体虚，很有可能是致命的问题，间歇性的心脏停搏。
2: 什么是间歇性心脏停搏？
1: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通俗的讲就是心脏的电路突然出现失灵了、卡壳了，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停摆或者传不到心室，心脏就会出现短暂的停止泵血，那相当于一过性的心脏骤停。它最大特点就是隐匿性、突发、毫无规律，心脏可能突然出现停跳几秒、十几秒，随后它又突然自己恢复正常了。发作的瞬间大脑是缺血缺氧的，轻者仿佛头晕、乏力、心悸，严重的会诱发阿斯综合征、心力的衰竭，而且晕倒完全没有先兆，很容易出现摔伤、骨折、颅脑损伤。最可怕的是常规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非常容易漏诊。
2: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停搏？哪些人容易得？
1: 最常见的动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室传导阻滞、房颤长间歇这类问题。那高发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病人，随着年纪大心脏传导功能自然退化，电路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有长期三高、心肌损伤、房颤病史的病人，心脏长期受损更容易出现心脏的停搏。
2: 如何辨别心脏晕厥还是普通眩晕？
1: 普通的眩晕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是昏眩欲断、恶心想吐，全程他意识是清醒的，只是难受，不会真正的晕倒，不会出现意识的丧失。这类普通头晕一般休息一会儿，平躺放松，对症调理后就能慢慢恢复缓解。而心脏停搏导致的晕厥完全不一样，没有先兆，不晕不撞，直接眼前发黑，瞬间的倒地，短暂的丧失意识，那几秒后自己一度醒过来，醒后跟正常人又一样，没有异常。特别是在躺着、静坐、安静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晕倒，基本上都是心脏的问题，风险比较高。
2: 隐匿性心脏问题如何精准排查？
1: 想要查清楚病因，必须做24小时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或者长程的心电图，同时可以配合心脏的彩超、脑血管的相关检查，全面排查心脑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如果对晕厥不加以重视，特别是心脏停搏引起的晕厥，有可能存在着猝死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要及时就诊。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洪真，
8: 我是俊堂。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
2: 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缴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8: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没有入住啊，却因为没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这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

0: 流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业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见面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是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2: 再来看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的奶奶呢今年已经90岁了，养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那么在他2岁的时候啊，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呢，他便和几个伯伯们啊一起抚养奶奶，一直到今天。那么今年呢，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兄弟平摊。他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义务和几个伯伯一起来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3: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头存放的家具和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的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

0: 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在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经公开申报、材料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福建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1: 本次福建区域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申报，福建电信、福建移动、福建省大数据集团为实施主体，福建联通、福建云计算公司为联合建设专班共同推进。节点正式落户福建，将有助于福建深度对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依托本地的绿电资源禀赋与区位辐射优势，进一步的打通算力流通的堵点，筑牢电东南算力网络的枢纽地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等和公证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5: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4: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5: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4: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5: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4: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5: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4: 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6: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6: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他没有名字。
6: 没有名字。
7: 教授，你听。
8: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9: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0: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1: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4: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5: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6: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
7: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

0: 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离婚以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要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4: 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2: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许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离婚以后呢，再婚了，那么还有一套拆迁安置房是已经办理了产权，这个时候呢，想要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手续呢？我们来听一下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5: 之前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4: 再来看一下 Joker 的问题，一套房子呢，他和他的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5: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啊，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2: 好，再来看一切美好的留言啊。他说他的父亲呢去世2年了啊，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现在快要报废了啊。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都是有的，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要先过户给他自己然后再去报废呢？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挡风这份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6: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完了之后呢，看他根据他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4: 再来看一下从零开始的问题啊，他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离婚了，女儿今年16岁，监护权是男方的，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他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5: 可以的，就是说他

0: 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1: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0: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1: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
1: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好消息啊。福州市中心四城区，也就是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这四城区呢，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放宽了。
1: 近日呢，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公告，调整福州市中心四城区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收入条件等一些相关的事项，并且呢，扩大了优先配租的范围。
3: 没错，那么根据统计呢，统计部门的数据哈，那么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这一次将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收入条件啊，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家庭单身的年均收入低于63435元，那么和2025年人均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0758元和单身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60758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相比哈，一个是63435，一个是60758，那么事实上呢是多了大概有3000多块钱这样子。那么申请的门槛呢是进一步放宽了，更多住房困难家庭有望纳入了保障范围。
1: 根据了解呢，符合收入条件而且未租住公有住房的两类家庭可以提出申请。第一啊，是主申请人具有四城区居民户籍，在四城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以下。二是主申请人虽非四城区的户籍，但是在四城区稳定就业，而且呢累计缴交社保满3年，取得四城区居住证。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四城区并没有自有住房的。
3: 没错，那么这一次的调整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呢，就是优先配租范围扩大了。那么根据福州市现役军人父母养老服务试点工作意见，经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现役军人父母养老服务对象，纳入公租房实物配租优先保障的这样一个范围。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还有婚前财产公证等等和公证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

0: 是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9:00。
5: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7: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1: 好的，欢迎回来，窗口办事就找9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公证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

0: 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呢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如何办理呢？
2: 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都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永恒菜菜的留言啊。他说他自己呢买了一台车啊，想把妻子的这个车牌啊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2: 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祝福的问题啊，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都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2: 窗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你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山与海的留言，他说新能源车呢还没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满一年，但是呢出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请问一下这样的车牌还能保留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2: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
1: 就
2: 没有办法。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问题啊，车辆继承之后呢，想要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2: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接到了林先生家属的紧急求助。称林先生呢，在一款陌生投资的 APP 上面接连充值，并且呢投入了大额的资金，疑似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警方呢是迅速的介入处置。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林先生的家属的一个对话情况。
4: 那昨天又往里面转啊？
5: 那昨天又转了，他说。
4: 昨天转了更多啊？
5: 是啊，48万。
6: 然后他就跟着魔了一样，然后他说他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这笔钱取不出来。
3: 接警之后呢，张岗派出所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将警情移交给了长乐

0: 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处置。办案的民警呢，迅速启动了电诈案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细致调取了受害人与诈骗分子的全部聊天记录、资金流水还有平台数据等一些关键的证据，精准锁定了诈骗团伙的作案轨迹、资金流向以及涉案人员的落脚点。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1: 投资理财的诈骗是通过下载股票软件，然后诈骗团队向其荐股，然后限制其提现，然后实施的诈骗。我们对其手机中留存的相关线索进行这个采集，发现其存在两个异常 APP， 分别是中泰证券跟那个坦途用于聊天，然后中泰证券就是诈骗团队开发的虚假投资理财的这个 APP。
2: 经查呢，犯罪团伙以专业推荐、稳赚不赔、高额收益为噱头，诱导受害人下载了非法虚假投资 APP， 通过前期的小额返利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以后呢，不断诱导其加大充值金额，最终卷走了受害人的全部资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1: 我们首先对林先生这个名下银行账户对外转账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这个交易对端，并且研判交易对端，获取了交易对端的身份，获取了相关线索完之后，吩咐天津还有浙江等地进行这个打击线下这个收取账号的这个实名注册人。
0: 为了快速地抓捕涉案人员，阻断赃款的转移渠道，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长乐公安专案组呢，精准研判、精准布控，开展了跨省抓捕行动，成功抓获了袁某、柴某等12名的涉诈取现人员。而后呢，民警持续地跟进了资金追缴的工作，逐一核查涉案账户，成功全额追回了受害人林先生被骗的114万元资金。目前，12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长乐警方依法处置，案件后续的深挖、审讯、追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1: 提醒市民：陌生链接不点击。面对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个广告啊，或者说高薪回报啊，都不要去相信。如果有遇到虚假的这个链接，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5秒到。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

0: 都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马上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把房产和股票只留给未成年的女儿，怎么订立遗嘱公证呢？
1: 婚前财产公证，另一方也要一起去公证处吗？
5: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陈主任您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陈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开心的朋友，他说他们夫妻俩呢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前一段时间她的丈夫检查出来身体不是太好，想把房产股票只留给女儿，但是女儿目前只有3岁，请问怎么做公证，要应该怎么去表述才可以把这个房产存款股票，就是所有的这些财产只留给女儿一个人呢？
2: 他这个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就是订立一份遗嘱，遗嘱中写明自己哪些财产，那在他写完之后会这些财产由谁继承就可以了。那女儿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也不影响他订立遗嘱的任何的问题。
1: 陈主任，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哈，就是因为他的女儿太小了，如果说他的这个父亲可能比如说几年之后去世，那他的母亲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那未来还有可能会买更多的比如说房子啊，或者说是股票等等的，那这个现在写的就只能够固定现有的夫妻俩之间的这个财产吗？
2: 他其实父亲如果过来订立遗嘱的话，他只能订立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那如果说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又买了新的财产，那么那个财产是属于他母亲的份额，是母亲的个财产。那母亲如果也想给这个独生女的话，母亲也要订立一份自己的遗嘱才可以。
1: 好，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父亲如果自己过来订立，就是现有的这些财产可以固定啊，未来的
2: 现有的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
1: 他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未来怎么样那又是另外的事情了哈。好，明白了。
0: 我还想问一下，因为他这个女儿现在才3岁，特别特别小哈，那可能未来等到他女儿成年还有很长的时间，像这种遗嘱我们比如说到公证机关去公证的话，那肯定有一个长期的有效的并且可以保存的证据。那对于自己来说，如果订立这个遗嘱的话，是不是在保存方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困难呢？
2: 如果是自己在家订立的遗嘱，比如说自书遗嘱啊、建设遗嘱这些，那你就要自己妥当的保管。如果打个比方，自书遗嘱你原件不见了，那你以后也无法举证他有一份自书遗嘱。然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可能刚才二位也都有这个困惑，就是他女儿是未成年人嘛，就是很担心，比如说他以后什么时间，主持人有提到说他成年之后办理，其实不是的，他夫妻现在订立了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等到他父亲死亡的时候他就生效了。如果当时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人，他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帮他去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的手续的。
0: 明白。
1: 好，
2: 不影响。
0: 好的好的，
1: 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他的姥爷呢去世了，房子留给了他的妈妈，那么姥姥和两个姨啊，也就他妈妈的这个两个姐妹哈，都不要这个房子，那么但是呢他们都在外地，不能回来签放弃协议，有没有线上签放弃协议公证的渠道呢？
2: 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但是他们可以，如果人在外地的话，可以。

0: 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
1: 哦、
0: 嗯。这种声明书的公证是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的。
2: 哦，但是必须要本人。
0: 对，一定要本人。
2: 好，
1: 也不能够有线上办理的这种方式哈。
2: 嗯嗯。
0: 对，放弃不行。嗯。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繁花入梦的问题。他是这样的，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再婚，他想公证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父亲后面找的这个妻子是不是也要一起去公证呢？那如果是的话，那对方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0: 嗯，首先先回答一下他的疑惑哈，就是想公证证明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那其实父亲在跟这个第二任配偶登记的时候之前取得的财产本身就属于父亲的婚前财产，不需要通过公证。
1: 嗯
2: 嗯。
0: 那有的人只是因为他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先做一个约定，比如说他有一套贷款的房子，那房子虽然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他共同未来登记结婚之后共同还款的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他可以两个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这部分财产约定为作为他的个人财产。
2: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想要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父母之间的，就是父亲再婚之前的这些财产，包括比如说存款什么的，就是要先区分清楚。
2: 对，这样的话以后可以继承给他。嗯
1: 嗯
0: 嗯。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现在先做一个固定，比如说哈，他母亲和父亲有留下一套房子，那么他现在可以就母亲已经过世，母亲的份额先做一个继承，他母亲的份额有谁继承，可以由这个孩子继承，也可以由他的父亲来继承。那么继承完之后，只要他是婚前取得的这些财产本身都属于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不影响后面登记结婚。嗯，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兰花草草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下他的这个公公婆婆，他这个公不是公公，应该是他的老公的爷爷奶奶啊，就老公的爷爷奶奶，现在还有他老公这三个人呢，现在都不在了。那么他老公公，他老公爷爷的子女也不在了，也就是他的小叔子什么也都不在了哈。他们呢现在留下了两套房子，没有遗嘱，他想把房产变成他儿子的名字，由他儿子来继承。
1: 嗯，
2: 他问了不动产中心，说要办一个继承公证，他想问一下继承公证怎么办。
0: 嗯。他这个是要办理一个继承，但是这里面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第四代来继承了，
2: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0: 对，三辈之间的死亡的顺序，我现在也我们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
2: 对，
0: 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能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
2: 对对对
0: 对。
2: 陈主任，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复杂的继承公证里面，死亡的先后顺序会直接影响到后面的继承的这个内容是吧？
0: 对，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它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了，
1: 还是比较
2: 复杂
1: 的啊。就建议把家里面的这些实际的情况啊，各家的这个在不在的人呢，
2: 包括他们的死亡信息的这个相关的列表哈，都带过去。
0: 嗯，对对，
1: 好，明白了。好，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嗯，好
0: 的，不客气。
1: 哎，陈主任再见。
0: 再见。嗯。
2: 好的，刚才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呢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哈。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哈，进行这个提出疑问。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决定呢，最近一段时间审议通过了，从2026年9月6号起施行。那么这一次修正呢，是聚焦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存在的不一致、不衔接、不适应条款。那么重点呢，是围绕监管主体表述、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
1: 统一监管的主体规范表述呢，将管理办法当中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调整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大拒绝阻挠监督检查行为的处罚力度，修改管理办法第17条第二项，将违法行为修改为拒绝阻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或者在接受监督抽测的时候弄虚作假，拒不提供必要资料的，罚款由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提升为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并且增设了直接责任人员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以及治安处罚的规定，大幅度提升了违法的成本。
2: 没错，针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排气检测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对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进行修改完善，明确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明天小雨转晴，气温24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郭宁宁率福州市代表团访问香港；
6: 第26届投洽会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举行；
5: 苍山楼宇党委串起产业链，党建红点亮数字园区新引擎；
6: 充电宝新国标明年4月起实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选购指南；
5: 福州新区长乐区发布博乐卡吃卡享四大权益。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9月5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率领福州市代表团访问香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务实推动闽港、蓉港两地深化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请听报道。
7: 郭宁宁拜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并共同出席“15五”规划下闽港合作研讨会。梁振英指出，闽港合作关系密切，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外资来源地和境外融资枢纽，同时拥有广泛国际贸易网络以及专业国际贸易服务和物流服务，是担当福建走出去引进来的超级联系人。希望今后闽港两地持之以恒，接续合作，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海洋航运、涉海金融等合作走深走实。郭宁宁表示，闽港蓉港合作基础深厚，十五五时期希望两地用好各自资源，加强对接合作，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上同向发力，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携手并进，在深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上协同联动，携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在拜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中联办主任周济时，郭宁宁感谢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长期以来对闽港蓉港交流合作的重视支持，对闽籍蓉籍社团乡亲的关心关爱。他说，此次访港充分感受到香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地位作用，希望与特区政府共同用好闽港合作会议、闽港合作咨询委员会等机制平台，深化经贸金融、产业科创、园区共建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并船出海，拓展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希望在香港中联办指导下进一步拓展两地联系渠道与合作领域，持续壮大爱国爱港爱乡力量，更好服务中央港澳工作大局。李家超充分肯定闽港蓉港两地通过交流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深化两地全方位交流协作，发挥香港自身优势，推动优势互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周济表示，广大在港闽籍蓉籍乡亲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香港中联办将继续发挥与相关各界联系广泛的优势，做好牵线搭桥协调服务工作，全力支持闽港蓉港合作走深走实，取得更多成果。悠悠桑梓情，拳拳赤子心。30多万蓉籍乡亲旅居香港奋斗打拼，郭宁宁前往香港福州社团联会，亲切看望在港蓉籍乡亲，并出席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第3届会董会就职典礼，向新一届会董会成员的当选就职表示祝贺。

0: 优良传统，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发展，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添砖加瓦。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福州社团联会发展，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有福之州永远是乡亲们最温暖的家园，最温馨的港湾，最坚强的后盾，最坚实的依靠。访问期间，代表团还考察了华润集团、昆仑能源、中国旅游集团、招商局集团等在港央企，围绕深化绿色能源、航运物流、综合金融、城市更新、医疗康养、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进行对接交流，并签订相关合作框架协议。
1: 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之际，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昨天在厦门举行，请听报道。
2: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市长吴贤德推介投资环境和服务业扩大开放合作机遇，中国美国商会副会长马琼纳出席并致辞。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本次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的海内外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招商和外资工作，亲自倡导创办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创新提出大中小项目一起抓，新老客户一起招，台侨外资一起引的招商理念，率先在福州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促成一大批外资重大项目落地，有力推动福州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郭宁宁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着力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大抓产业，持续建平台、优服务、强保障，努力把有福之州打造成为海内外客商投资兴业的沃土福地，希望广大企业家与福州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双向促进，共同做强产业链、融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携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五链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在福州落地转化，携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做大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全力打造有福之州轻轻融成营商品牌，为广大企业再融投资发展提供最优服务，营造最好环境。现场还举行民企出海综合服务岗线上平台上线仪式，展示了16个链动未来合作成果。会上，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丽、德国莱茵 TUV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夏波、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教授刘小龙、永荣集团副总裁李军、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南首席代表黄天伟等嘉宾做了分享交流。省直部门有关负责人、市领导郑玉、梁栋参加。
3: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7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福州连江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的讲话精神，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学习考察和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人民政府、奇台县人民政府助力乡村振兴结对合作框架协议书，研究市足球青训中心建设等事宜，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抓好整改落实，强化闭环管理，不断巩固提升整改质效。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完善差异化 考核评价体系，极力引导党员干部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重实效，更加奋发有为，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

0: 要按照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要求，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高陡边坡、老旧房屋、切坡建房点等重点区域，特别对经雨水长期浸泡的建筑物及工程设施，要做好动态巡查排查和监测评估，及时除险加固，严防次生灾害。要深入开展护河岸水清洁家园行动，抓实抓细环境清洁整治、公共区域消杀、灾后防疫等工作，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要全面复盘提升，健全完善台风暴雨来临前、到来时和过境后各项应对措施，优化应急处置预案，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强东西部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劳务等协作，努力打造彰显福州特色、具有示范效应的品牌项目，助力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会议强调，要深化福州市和奇台县结对帮扶工作，坚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互惠，探索拓宽文旅、绿电、绿政等领域合作，推动融奇两地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助力奇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会议强调，要高标准建好市级足球青训中心，做好青训与校园足球有效衔接，深化体教融合，探索优秀教练员、运动员进校园，统筹抓好竞技训练、文化教育、日常管理等工作，加快打造科学完备的青训体系，增强省会城市足球发展后劲。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苍山智能产业园是福建省首批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之一。近年来，该园区针对传统老工业区转型中遇到的企业沟通壁垒深、资源对接不畅、服务触角不深等问题，创新成立楼宇党委，打造创享一家党建品牌，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园区治理新路。一大早，苍山智能产业园的党建指导员揣着企业诉求清单走进楼宇逐户走访，这样的上门服务在园区已是常态。面对十二栋商务楼宇7000余名从业人员的治理挑战，园区打破体制壁垒，由区产投集团党总支牵头，联合属地建新镇党委及重点企业，成立楼宇党委及楼宇治理委员会，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吸纳龙头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进入两委班子，每季度派驻党建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100%覆盖。为让组织触角更深更实，园区推行楼栋包干全员驻楼机制，楼宇党委成员亮身份、亮承诺、亮联系方式，常态化在楼内办公。通过建立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精准绘制企业画像，确保企业开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兆宝：
3: 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我们企业员工集中反映园区停车难，党委收到诉求后迅速牵头协调物业优化停车规划，增设临时停车位，短时间内就缓解了停车压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党组织服务有温度，真正轮到了企业心坎上。
2: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园区楼宇党委充分发挥红色枢纽作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12580智慧创想矩阵，将党建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一个核心平台及依托创想一家打造一站式服务枢纽，整合了政务代办、法律咨询等职能，两条通道即畅通线上数字化平台与线下5分钟共享服务圈，五位一体则是推动人才、技术、场地、信息、服务五大要素在园区内自由流动。同时，针对收集到的企业诉求，园区建立了高效闭环处置机制，一般问题现场接单，复杂问题由楼宇党委协调。今年以来，园区已累计解决企业用工、政策兑现、后勤保障等各类诉求数百件，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楼宇、大事不出园区。在楼宇党委的穿针引线下，园区打破了企业间的隐形围墙，特别是针对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打造燕山鹊桥会、正金

0: 兴起对接品牌，已累计帮助50余家重点企业获得授信超100亿元。苍山智能产业园楼宇党委书记卓才胜。
1: 楼宇党委搭起多方联动红色枢纽，依托创意加阵地，线上线下打通对接渠道，常态化推送产业金融相关政策信息，组团走访摸清企业融资转型难题，搭建诉求闭环处置通道。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新国标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 GB47372-2026 将于2027年4月1号起实施。近日，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选购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充电宝选购指南，帮助消费者挑选安全合规的充电宝。省市场监管局提醒，自2024年8月1号起，未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得销售。3C 认证标志为白底黑字 3C 图案。2026年3月1号起，新获证的充电宝 3C 标志右侧配套印刷追溯二维码方可出厂销售。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调取产品 3C 证书编号、生产企业、型号等溯源信息，快速识别假冒产品。此外，消费者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输入证书编号，查询证书状态是否为有效。若查不到证书信息或证书状态显示暂停、撤销、注销，说明产品不符合 3C 认证要求，请勿购买。省市场监管局提醒，一旦充电宝发现异常发烫、外壳鼓包、漏液、异味，应立即断开充电，停止使用，放置于空旷通风处，按危险废旧电池规范处置，避免摔砸、重压，不要在高温暴晒环境下充电，不要整夜无人看管充电。如发现销售无 3C 认证、伪造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请留存凭证，通过1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0: 福州新区党工委长乐区委人才办近日推出人才专属主题卡——伯乐卡。伯乐卡是一张集政务服务、金融支持、家庭关爱、品质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卡。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创新创业且由该区申报入选的国家级人才、省级人才、市级人才、区级人才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可申请伯乐卡。持卡即享政务服务、家庭关爱、品质生活、金融支持四大专属权益。符合福州新区长乐区高层次 G 类人才条件的申请人，在人才智脑微信小程序上申报人才认定，已认定为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直接在小程序上进行身份验证。人才申报或人才认定审核通过后，即完成身份认定，可在小程序中获得人才码。获得人才码即可前往指定银行各网点申领伯乐卡。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总工会日前公布2026年公社联心公益行动项目入选名单，65个项目获立项资助。福州市总工会推荐的19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各社区市之首。A、B、C 三类项目将分获15万元、10万元、5万元省级经费补助。
0: 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7号完工，城区5处路口再添便民设施。这5处路口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61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54路东大路口、上三路复原路口。
3: 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日前开学，新学期学校共推出166门课程、445个班级，新增八竿塑形、太极养生杖、新疆舞等6门课程。
0: 一城山色一城诗，陈品新羚羊书画艺术联展昨天在福州城市会客厅福之轩展。

0: 厅举办，现场共展出两位艺术家40多件作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10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俊堂、世莹，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

0: 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6: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卓老师送点啥好啊？
4: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3: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0: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1: 莉莉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0: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1: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0: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 2126年， 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 2080年， 2040年， 2026年， 100年前，
2: 找到了。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教授，你听。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7: 你先暖，就得暖，一来弄去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 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
3: 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8: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苍山楼宇党委串起产业链，党建红点亮数字园区新引擎。充电宝新国标明年4月起实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选购指南。
3: 福州新区长乐区发布博乐卡持卡享四大权益。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8: 苍山智能产业园是福建省首批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之一。近年来，该园区针对传统老工业区转型中遇到的企业沟通壁垒深、资源对接不畅、服务处脚不深等问题，创新成立楼宇党委，打造创享一家党建品牌，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园区治理新路。 一大早，苍山智能产业园的党建指导员揣着企业诉求清单走进楼宇逐户走访，这样的上门服务在园区已是常态。面对12栋商务楼宇7000余名从业人员的治理挑战，园区打破体制壁垒，由区产投集团党总支牵头，联合属地建新镇党委及重点企业，成立楼宇党委及楼宇治理委员会， 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吸纳龙头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进入两委班子，每季度派驻党建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100%覆盖。为让组织触角更深更实，园区推行楼栋包干、全员筑楼机制，楼宇党委成员亮身份、亮承诺、亮联系方式，常态化在楼内办公。 通过建立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精准绘制企业画像，确保企业开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兆宝：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我们企业员工集中反映园区停车难，党委收到诉求后，迅速牵头协调物业优化停车规划，增设临时停车位，短时间内就缓解了停车压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党组织服务与温度，真正轮到了企业新坎上。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园区楼宇党委充分发挥红色枢纽作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1258零智慧创享矩阵，将党建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一个核心平台及依托 创享一家打造的一站式服务枢纽，整合了政务代办、法律咨询等职能，两条通道只畅通线上数字化平台与线下5分钟共享服务圈。 五位一体则是推动人才、技术、场地、信息、服务五大要素在园区内自由流动。同时，针对收集到的企业诉求，园区建立了高效的闭环处置机制。一般问题现场接单，复杂问题由楼宇党委协调。今年以来，园区已累计解决企业用工、政策兑现、后勤保障等各类诉求数百件，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楼宇，大事不出园区。在楼宇党委的穿针引线下，园区打破了企业间的隐形围墙，特别是针对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打造燕山鹊桥会正经企对接品牌，已累计帮助50余家重点企业获得授信超100亿元。苍山智能产业园楼宇党委书记卓才胜：
0: 楼宇党委搭起多方联动红色枢纽，依托创意加阵地，线上线下打通对接渠道，常态化推送产业金融相关政策信息，组团走访，摸清企业融资转型难题，搭建诉求闭环处置通道。

0: 中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新国标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4月1日起实施。近日，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选购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充电宝选购指南，帮助消费者挑选安全合规的充电宝。省市场监管局提醒，自2024年8月1日起，未取得3C 认证的充电宝不得销售。3C 认证标志为白底黑字 3C 图案。2026年3月1日起新获证的充电宝 ,3C 标志右侧配套印刷追溯二维码方可出厂销售。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调取产品 3C 证书编号、生产企业、型号等溯源信息，快速识别假冒产品。此外，消费者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输入证书编号查询证书状态是否为有效。若查不到证书信息，或证书状态显示暂停、撤销、注销，说明产品不符合 3C 认证要求，请勿购买。省市场监管局提醒，一旦充电宝出现异常发烫、外壳鼓包、漏液、异味，应立即断开充电，停止使用，放置于空旷通风处，按危险废旧电池规范处置，避免摔砸、重压，不要在高温暴晒环境下充电，不要整夜无人看管充电。如发现销售无 3C 认证、伪造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请留存凭证，通过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福州新区党工委长乐区人才办、长乐区委人才办近日推出人才专属主题卡伯乐卡。伯乐卡是一张集政务服务、金融支持、家庭关爱、品质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卡，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创新创业且由该区申报入选的国家级人才、省级人才、市级人才、区级人才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可申请伯乐卡。持卡即享受政务服务、家庭关爱、品质生活、金融支持四大专属权益。符合福州新区长乐区高层次 G 类人才条件的申请人，在人才智脑微信小程序上申报人才认定，已认定为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直接在小程序上进行身份验证。人才申报或人才认证审核通过后，即完成身份认定，可在小程序中获得人才码。获得人才码即可前往指定银行各网点申领伯乐卡。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生活中，有些人会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昏倒，几秒或者一分钟后又自行苏醒。有人觉得这是低血糖或者是劳累体虚导致的普通眩晕，常常不当回事儿。事实上，频繁莫名的晕厥大概率不是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致命预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林君华是怎么说的。
2: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的晕厥，不用干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以后又能自己清醒过来？很多人以为是低血糖、劳累、体虚、低血压或者普通的眩晕，一拖再拖，没有重视。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频繁的没有有晕的晕厥，大概率不是身体虚，很有可能是致命的问题，间歇性的心脏停搏。
3: 什么是间歇性心脏停搏？
2: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通俗的讲，就是心脏的电路突然出现失灵了、卡壳了，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停摆或者传不到心室，心脏就会出现短暂的停止泵血，那相当于一过性的心脏骤停。它最大特点就是隐匿性、突发、毫无规律，心脏可能突然出现停跳几秒、十几秒，随后它又突然自己恢复正常了。发作的瞬间，大脑是缺血缺氧的，轻者仿佛头晕、乏力、心悸，严重的会诱发阿斯综合征、心力的衰竭，而且晕倒完全没有先兆，很容易出现摔伤、骨折、颅脑损伤。最可怕的是常规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非常容易漏诊。
3: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停搏？哪些人容易得？
2: 最常见的动态窦房结综合征、凡是传导阻滞、房颤长间歇这类问题。那高发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病人，随着年纪大，心脏传导功能自然退化，电路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有长期三高、心肌损伤、房颤病史的病人，心脏长期受损，更容易出现心脏的停搏。
3: 如何辨别心脏晕厥还是普通眩晕？

0: 眩晕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是昏眩欲动、恶心想吐，全程他意识是清醒的，只是难受，不会真正的晕倒，不会出现意识的丧失。这类普通头晕一般休息一会儿，平躺放松对症调理后就能慢慢恢复缓解，而心脏停泊导致的晕厥完全不一样，没有先兆，不晕不撞，直接眼前发黑，瞬间的倒地，短暂的丧失意识，那几秒后自己一度醒过来，醒后跟正常人又一样，没有异常。特别是在躺着静坐安静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晕倒，基本上都是心脏的问题，风险比较高。
1: 隐匿性心脏问题如何精准排查？
0: 想要查清楚病因，必须做24小时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或者长程的心电图，同时可以配合心脏的彩超、脑血管的相关检查，全面排查心脑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如果对晕厥不加以重视，特别是心脏停泊引起的晕厥，有可能存在的猝死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要及时就诊。
2: 火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匆忙中容易遗落随身物品。近日，福州站一名旅客乘车时不慎遗失一袋抗癌靶向药，价值近20万元。福州铁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后，细致排查，循线追踪，最终成功找回药品，解了旅客燃眉之急。当天中午12点，福州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李先生报警求助，称当天上午乘坐动2325次列车从福州前往深圳，准备在深圳转车回广州。上车后不久，他发现随身携带的抗癌靶向药物不见了。遗失的这批药品抗癌靶向药价值近20万元，关系到企业研发进度和患者用药需求。李先生立刻向福州站派出所报警求助。根据李先生提供的信息，民警调取了相关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起身赶车后，背包遗落在了座椅旁，大约3小时后被一名男子拎起带走。随即民警循线追踪，辗转联系上了这名男子汤先生。福州站派出所民警张慧
3: 通过沟通得知，汤先生当天在福州转车前往平潭游玩，同行有7人。据其回忆，当时列车即将发车，他误以为李先生的背包是同伴着急赶车落下的，便顺手拎上了车，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查看背包，才发现拿错了。
2: 民警通过电话逐项核对包内药品名称、数量、包装特征，在确认无误后，通知李先生与汤先生联系协商取回。目前李先生已经取回了遗失的药品。福州站派出所民警张慧
3: 在此铁路警方提示，列车站客流密集，旅客出行请务必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尤其是装有药品、证件、现金、贵重物品的背包，尽量保持在视线范围内，赶车时不要慌乱，进站、候车、检票、上车等环节都要留意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发现物品遗失请第一时间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
2: 如果有人通知你说你涉嫌洗黑钱，但是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今天我们说的这起真实的案件当中，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又接连遭遇所谓的民警法官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怎么回事呢？这个量身打造的陷阱是怎么一步步布下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4: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基层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

0: 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想问问部队服役期间的医保能不能够视同缴费。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2: 微信网友永恒菜菜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这要怎么办理？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4: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2: 微信网友太热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孩子出生还没有办医保，想问能不能够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来看病。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 没有办法。

0: 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
1: 嗯，
0: 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脯，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

0: 个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公证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足迹里的政绩观。反复晕厥别大意，有可能是短暂心脏停摆。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20世纪90年代的苍霞是福州棚屋区的典型缩影，木板搭建的房屋拥挤破败，下雨就漏，见风就响，遇火就燃，安居是当地居民最大的期盼。2000年7月2号，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入台江区苍霞棚屋区走访调研，与群众面对面交流，郑重许下承诺，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就此拉开，仅用400天，苍霞社区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26载岁月流转，当年的安居愿景持续落地生根，苍霞实现了从低矮棚屋区到宜居新城，再到全龄友好示范社区的精彩蝶变。沉甸甸的民生承诺跨越时光，久久践行，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今年暑期，由苍霞街道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主办的暑期托管班如期举行，孩子们认真听讲，在趣味课堂、互动游戏和手工实践中探索新知识。志愿者肖淑华：
1: 暑托班最大的初衷就是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的问题。我们不仅会督促孩子完成暑期作业，还会结合适龄孩子的特点，安排寓教于乐的特色活动。

0: 社区老住户周一鸣、潘英芳夫妇是仓颉蝶变的见证者。老人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住的棚屋区是两层木屋结构，一家七口只能挤在两个房间里。说碰到刮台风的时候会漏水，风也很大，碰到洪水的时候水会淹到腰部，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老人的话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夏天，2000年7月10号，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调研后的第八天，仓颉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仅用400天，仓颉社区3441户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创下了福州棚屋区改造史上规模最大、涉迁群众最多、征迁安置速度最快的记录。台江区仓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1: 人口密度大，下岗工人多，困难户多。针对这种具体情况，台江区思想工作做到一线，为民排忧解难到一线，仅约27天就完成了万人大搬迁。
0: 台江区仓颉街道仓颉新城社区居民周一鸣：
2: 七口人分了两套，一套是60平方，2套120，情感提高了很多。
0: 从低矮棚屋到崭新楼房，仓颉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家的感觉。速度的背后是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的民生底色。时光流转，20年过去，新城又变老了，公共配套设施渐渐跟不上居民生活需求。2021年，福州市启动仓颉新城新一轮全方位改造提升工程。这次仓颉新城在扮亮面子的同时更注重充实里子，改造把基础原本闲置的架空层全部盘活了，直接在家门口打造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其中托管中心和长者食堂让独居老人吃饭有人管，白天有去处，智能停车场能安全充电，便民驿站里理发、缝衣、家电维修下楼就能办。可以说从娃娃到长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服务。更让人开心的是，部分楼栋装上了电梯，居民的日子真真切切从有房住迈向了住得好。正因为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仓颉新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捧回了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台江区仓颉街道仓颉新城社区居民们表示，
3: 小区整洁，配套齐全，出行方便，社区还经常组织各种暖心活动，很感恩现在安稳舒心的好日子。
4: 社区经常组织活动，大家相处和睦，环境、交通、民生配套一步步完善，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红利。
0: 台江区仓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1: 20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的申请嘱托，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愿群众的满意度检验政绩的成色。
0: 从纸背福州城的老旧缩影，到斩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宜居样板，仓颉的变迁是福州城市更新的缩影，更是为民造福理念的生动实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恒推进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14-5时期，福州市实施城市更新品质提升项目4000余个。2023年，福州市荣获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辉辉：
5: 未来福州市住建系统将坚定不移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城市更新，着力抓好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

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苍山智能产业园是福建省首批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之一。近年来，该园区针对传统老工业区转型中遇到的企业沟通壁垒深、资源对接不畅、服务触角不深等问题，创新成立楼宇档位，打造创享一家党建品牌，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园区治理新路。

0: 一大早，苍山智能产业园的党建指导员揣着企业诉求清单，走进楼宇逐户走访。这样的上门服务在园区已是常态。面对十二栋商务楼宇7000余名从业人员的治理挑战，园区打破体制壁垒，由区产投集团党总支牵头，联合属地建新镇党委及重点企业，成立楼宇党委及楼宇治理委员会，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吸纳龙头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进入两委班子，每季度派驻党建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100%覆盖。为让组织受脚更深更实，园区推行楼栋包干、全员驻楼机制，楼宇党委成员亮身份、亮承诺、亮联系方式，常态化在楼内办公。通过建立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精准绘制企业画像，确保企业开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兆宝：
1: 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我们企业员工集中反映园区停车难，党委收到诉求后迅速牵头协调物业优化停车规划，增设临时停车位，短时间内就缓解了停车压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党组织服务有温度，真正轮到了企业心坎上。
0: 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园区楼宇党委充分发挥红色枢纽作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12580智慧创想矩阵，将党建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一个核心平台，也就是依托创想一家打造的一站式服务枢纽，整合了政务代办、法律咨询等职能。两条通道指畅通线上数字化平台和线下5分钟共享服务圈，五位一体则是推动人才、技术、场地、信息、服务五大要素在园区内自由流动。同时，针对收集到的企业诉求，园区建立了高效的闭环处置机制，一般问题现场接单，复杂问题由楼宇党委协调。今年以来，园区已累计解决企业用工、政策兑现、后勤保障等各类诉求数百件，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楼宇，大事不出园区。在楼宇党委的穿针引线下，园区打破了企业间的隐形围墙，特别是针对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打造燕山鹊桥会正金企对接品牌，已累计帮助50余家重点企业获得授信超100亿元。苍山智能产业园楼宇党委书记卓才胜：
2: 楼宇党委搭起多方联动红色枢纽，依托创一家阵地，线上线下打通对接渠道，常态化推送产业金融相关政策信息，组团走访，摸清企业融资转型难题，搭建诉求闭环处置通道。
3: 先锋侠在线，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前几天福州市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内涝，眼下天气转晴，积水逐渐退去，为防范灾后病媒滋生，我市各地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抢抓窗口期开展清理消杀工作，优化人居环境，守护群众健康。在苍山区金山街道、苍山镇等地，连日来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志愿者以及村居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沿河步道、小区楼院和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理台风以及强降雨过后的枯枝落叶，清除杂生灌木，集中转运垃圾，清洗公共设施，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在闽后县南屿镇南前村的部分低洼积水地段，干群合力边清理边排查边恢复，针对台风强降雨带来的大量生活垃圾，当地迅速加派环卫工人，增加拖拉机和铲车等设备，全面清运并冲洗路面，同时排查下水管道等设施。在南屿镇的统一调度下，镇村干部、环卫工人和群众力量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出入口开展拉网式

0: 清扫、清运和消杀，居民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在永泰县堂前乡大张村，清扫、清运和消杀作业有序展开，工作人员穿戴专业防护服，采用滞留喷洒方式，对大张村的主干道、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实施消杀，针对残留小型积水点位投放漂白粉进行消毒处理，做到消杀作业不留死角，从源头阻止病菌传播。据了解，堂前乡于近日持续推进辖区重点区域消杀作业，全域消杀面积共计72平方公里，将灾后环境清理与除四害工作相结合，切实守护居民人居环境安全与群众身体健康。永泰县堂前乡副乡长季峰
1: 是积极联系了县里面卫健局，调动了相关的专业消杀队员力量，并且提前一天各个村是先调动自身的力量，完成了整个环境的这个清淤和这个清洁工作，为我们后续这个消杀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
0: 接下来给大家做个健康提示，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会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昏倒，几秒或者是一分钟之后又自行苏醒。有人觉得这就是低血糖或者是劳累体虚导致的普通眩晕，常常不当一回事。事实上频繁莫名的昏厥大概率不是小毛病，很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致命预警。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林君华是怎么说的。
2: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的晕厥，不用干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以后又能自己清醒过来？很多人以为是低血糖、劳累、体虚、低血压或者普通的眩晕，一拖再拖，没有重视。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频繁的没有有晕的晕厥，大概率不是身体虚，很有可能是致命的问题，间歇性的心脏停搏。
3: 什么是间歇性心脏停搏？
2: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通俗的讲就是心脏的电路突然出现失灵了、卡壳了，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停摆或者传不到心室，心脏就会出现短暂的停止泵血，那相当于一过性的心脏骤停。它最大特点就是隐匿性、突发、毫无规律，心脏可能突然出现停跳几秒、十几秒，随后它又突然自己恢复正常了。发作的瞬间大脑是缺血缺氧的，轻者反复头晕、乏力、心悸，严重会引发阿斯综合征、心力的衰竭，而且晕倒完全没有先兆，很容易出现摔伤、骨折、颅脑损伤。最可怕的是常规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非常容易漏诊。
3: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停搏？哪些人容易得？
2: 最常见的动态窦环节综合征、房室传导阻滞、房颤常间歇这类问题。那高发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病人，随着年纪大心脏传导功能自然退化，电路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有长期三高、心肌损伤、房颤病史的病人，心脏长期受损更容易出现心脏的停搏。
3: 如何辨别心脏晕厥还是普通眩晕？
2: 普通的眩晕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是昏眩病状、恶心想吐，全程他意识是清醒的，只是难受，不会真正的晕倒，不会出现意识的丧失。这类普通头晕一般休息一会儿，平躺放松，对症调理后就能慢慢恢复缓解。而心脏停搏导致的晕厥完全不一样，没有先兆，不晕不撞，直接眼前发黑，瞬间的倒地，短暂的丧失意识，那几秒后自己都醒过来，醒后跟正常人又一样，没有异常。特别是在躺着、静坐、安静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晕倒，基本上都是心脏的问题，风险比较高。
3: 隐匿性心脏问题如何精准排查？
2: 想要查清楚病因，必须做24小时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或者长程的心电图，同时可以配合心脏的彩超、脑血管的相关检查，全面排查心脑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如果对晕厥不加以重视，特别是心脏停搏引起的晕厥，有可能存在的猝死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要及时就诊。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0: 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苍山楼宇党委串起产业链，党建红点亮数字园区新引擎。充电宝新国标明年四月起实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选购指南。福州新区长乐区发布博乐卡，持卡享四大权益。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苍山智能产业园是福建省首批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之一。近年来，该园区针对传统老工业区转型中遇到的企业沟通壁垒深、资源对接不畅、服务触角不深等问题，创新成立楼宇党委，打造创享一家党建品牌，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园区治理新路。一大早，苍山智能产业园的党建指导员揣着企业诉求清单走进楼宇逐户走访，这样的上门服务在园区已是常态。面对12栋商务楼宇7000余名从业人员的治理挑战，园区打破体制壁垒，由区产投集团党总支牵头，联合属地建新镇党委及重点企业，成立楼宇党委及楼宇治理委员会，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吸纳龙头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进入两委班子，每季度派驻党建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100%覆盖。为让组织触角更深更实，园区推行楼栋包干全员驻楼机制，楼宇党委成员亮身份、亮承诺、亮联系方式，常态化在楼内办公。通过建立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精准绘制企业画像，确保企业开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兆宝：
2: 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我们企业员工集中反映园区停车难，党委收到诉求后迅速牵头协调物业优化停车规划，增设临时停车位，短时间内就缓解了停车压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党组织服务有温度，真正轮到了企业心坎上。
0: 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园区楼宇党委充分发挥红色枢纽作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12580智慧创享矩阵，将党建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一个核心平台及依托创享一家打造的一站式服务枢纽，整合了政务代办、法律咨询等职能。两条通道指畅通线上数字化平台与线下5分钟共享服务圈，五位一体则是推动人才、技术、场地、信息、服务5大要素在园区内自由流动。同时，针对收集到的企业诉求，园区建立了高效的闭环处置机制，一般问题现场接单，复杂问题由楼宇党委协调。今年以来，园区已累计解决企业用工、政策兑现、后勤保障等各类诉求数百件，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楼宇，大事不出园区。在楼宇党委的穿针引线下，园区打破了企业间的隐形围墙，特别是针对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打造燕山鹊桥会正经企对接品牌，已累计帮助50余家重点企业获得授信超100亿元。苍山智能产业园楼宇党委书记卓才胜：
3: 楼宇党委搭起多方联动红色枢纽，依托创一家阵地，线上线下打通对接渠道，常态化推送产业金融相关政策信息，组团走访，摸清企业融资转型难题，搭建诉求闭环处置通道。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新国标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4月1日起实施。近日，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选购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充电宝选购指南，帮助消费者挑选安全合规的充电宝。省市场监管局提醒，自2024年8月1日起，未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得销售。3C 认证标志为白底黑字 3C 图案。2026年3月1日起新获证的充电宝 ,3C 标志右侧配套印刷追溯二维码方可出厂销售。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调取产品 3C 证书编号、生产企业、型号等溯源信息，快速识别假冒产品。此外，消费者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输入证书编号查询证书状态是否为有效。若查不到证书信息或证书状态显示暂停、撤销、注销，说明产品不符合 3C 认证要求，请勿购买。省市场监管局提醒，一旦充电宝出现异常发烫、外壳鼓包、漏液、异味，应立即断开充电，停止使用，放置于空旷通风处，按危险废旧电池规范处置，避免摔砸、重压，不要在高温暴晒环境下充电，不要整夜无人看管充电。如发现销售无 3C 认证、伪造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请留存凭证，通过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福州新区党工委长乐区委人才办近日推出人才专属主题卡伯乐卡。伯乐卡是一张集政务服务、金融支持、家庭关爱、品质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卡，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创新创业且由该区申报入选的国家级人才、省级人才、市级人才、区级人才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可申请伯乐卡。持卡即享受政务服务、家庭关爱、品质生活、金融支持四大专属权益。

符合福州新区长乐区高层次 G 类人才条件的申请人，在人才智脑微信小程序上申报人才认定，已认定为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直接在小程序上进行身份验证。人才申报或人才认证审核通过后，即完成身份认定，可在小程序中获得人才码。获得人才码即可前往指定银行各网点申领伯乐卡。

0: 熬或者一分钟后又自行苏醒。有人觉得这是低血糖或者是劳累体虚导致的普通眩晕，常常不当回事儿。事实上，频繁莫名的晕厥大概率不是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致命预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林君华是怎么说的。
1: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的晕厥，不用干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以后又能自己清醒过来。很多人以为是低血糖、劳累、体虚、低血压或者普通的眩晕，一拖再拖，没有重视。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频繁的没有有晕的晕厥大概率不是身体虚，很有可能是致命的问题，间歇性的心脏停搏。
2: 什么是间歇性心脏停搏？
1: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通俗的讲，就是心脏的电路突然出现失灵了、卡壳了，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停摆或者传不到心室，心脏就会出现短暂的停止泵血，那相当于一过性的心脏骤停。它最大特点就是隐匿性、突发、毫无规律，心脏可能突然出现停跳几秒、十几秒，随后它又突然自己恢复正常了。发作的瞬间，大脑是缺血缺氧的，轻者仿佛头晕、乏力、心悸，严重会诱发阿斯综合征、心力的衰竭，而且晕倒完全没有先兆，很容易出现摔伤、骨折、颅脑损伤。最可怕的是常规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非常容易漏诊。
2: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停搏？哪些人容易得？
1: 最常见的动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室传导阻滞、房颤长间歇这类问题。那高发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病人，随着年纪大，心脏传导功能自然退化，电路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有长期三高、心肌损伤、房颤病史的病人，心脏长期受损更容易出现心脏的停搏。
2: 如何辨别心脏晕厥还是普通眩晕？
1: 普通的眩晕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是昏眩地状、恶心想吐，全程他意识是清醒的，只是难受，不会真正的晕倒，不会出现意识的丧失。这类普通头晕一般休息一会儿，平躺放松对症调理后就能慢慢恢复缓解。而心脏停搏导致的晕

0: 又一样，没有异常。特别是在躺着、静坐、安静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晕倒，基本上都是心脏的问题，风险比较高。
1: 隐匿性心脏问题如何精准排查？
0: 想要查清楚病因，必须做24小时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或者长程的心电图，同时可以配合心脏的彩超、脑血管的相关检查，全面排查心脑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如果对晕厥不加以重视，特别是心脏停泊引起的晕厥，有可能存在的猝死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要及时就诊。
2: 火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匆忙中容易遗落随身物品。近日，福州站一名旅客乘车时不慎遗失一袋抗癌靶向药，价值近20万元。福州铁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后，细致排查，循线追踪，最终成功找回药品，解了旅客燃眉之急。当天中午12点，福州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李先生报警求助，称当天上午乘坐动2325次列车从福州前往深圳，准备在深圳转车回广州。上车后不久，他发现随身携带的抗癌靶向药物不见了。遗失的这批药品抗癌靶向药价值近20万元，关系到企业研发进度和患者用药需求。李先生立刻向福州站派出所报警求助。根据李先生提供的信息，民警调取了相关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起身赶车后，背包遗落在了座椅旁，大约3小时后被一名男子拎起带走。随即民警循线追踪，辗转联系上了这名男子汤先生。福州站派出所民警张慧
3: 通过沟通得知，汤先生当天在福州转车前往平潭游玩，同行有7人。据其回忆，当时列车即将发车，他误以为李先生的背包是同伴着急赶车落下的，便顺手拎上了车。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查看背包，才发现拿错了。
2: 民警通过电话逐项核对包内药品名称、数量、包装特征，在确认无误后，通知李先生与汤先生联系协商取回。目前李先生已经取回了遗失的药品。福州站派出所民警张慧
3: 在此铁路警方提示，列车站客流密集，旅客出行请务必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尤其是装有药品、证件、现金、贵重物品的背包，尽量保持在视线范围内。

0: 时不要慌乱，进站、候车、检票、上车等环节都要留意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发现物品遗失请第一时间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
1: 如果有人通知你说你涉嫌洗黑钱，但是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今天我们说的这起真实的案件当中，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又接连遭遇所谓的民警法官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怎么回事呢？这个量身打造的陷阱是怎么一步步布下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2: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自称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计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想问问部队服役期间的医保能不能够视同缴费。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正常

0: 行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微信网友永恒菜菜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这要怎么办理？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2: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1: 微信网友太热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孩子出生还没有办医保，想问能不能够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来看病。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0: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三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

0: 一色专车专运，您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00。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洪真，
12: 我是俊堂。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
11: 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缴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11: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12: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没有入住啊，却因为没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这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

0: 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责任。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业局进行一个协商吧，他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找出一定的还是得全额交付。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或者报酬啊，这就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2: 再来看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的奶奶呢今年已经90岁了，养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那么在他2岁的时候啊，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呢，他便和几个伯伯们啊一起抚养奶奶，一直到今天。那么今年呢，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兄弟平摊。他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义务和几个伯伯一起来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头存放的家具和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的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

0: 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在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经公开申报、材料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福建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1: 本次福建区域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申报，福建电信、福建移动、福建省大数据集团为实施主体，福建联通、福建云计算公司为联合建设专班共同推进。节点正式落户福建，将有助于福建深度对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依托本地的绿电资源禀赋与区位辐射优势，进一步的打通算力流通的堵点，筑牢东南算力网络的枢纽地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等和公证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离婚以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要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1: 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3: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3: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许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离婚以后呢，再婚了，那么还有一套拆迁安置房是已经办理了产权，这个时候呢想要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手续呢？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9: 之间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费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1: 再来看一下 Joker 的问题，一套房子呢，他和他的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9: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

0: 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目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好，再来看一切美好的留言啊，他说他的父亲呢去世2年了啊，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现在快要报废了啊，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都是有的，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要先过户给他自己，然后再去报废呢？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挡风这边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2: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能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它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3: 再来看一下从零开始的问题啊，他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离婚了，女儿今年16岁，监护权是男方的，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他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4: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0: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4: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好消息啊！福州市中心四城区，也就是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这四城区呢，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放宽了。
3: 近日呢，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公告，调整福州市中心四城区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收入条件等一些相关的事项，并且呢，扩大了优先配租的范围。
1: 没错，那么根据统计呢，统计部门的数据哈，那么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这一次将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收入条件啊，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家庭单身的年均收入低于63435元，那么和2025年人均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0758元。和单身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60758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相比哈，一个是63435，一个是60758，那么事实上呢是多了大概有3000多块钱这样子。那么申请的门槛呢是进一步放宽了，更多住房困难家庭有望纳入了保障范围。
3: 根据了解呢，符合收入条件而且未租住公有住房的两类家庭可以提出申请。第一啊，是主申请人具有四城区居民户籍，在四城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以下；二是主申请人虽非四城区的户籍，但是在四城区稳定就业，而且呢累计缴交社保满3年，取得四城区居住证，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四城区并没有自有住房的。
1: 没错，那么这一次的调整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呢，就是优先配租范围扩大了。那么根据福州市现役军人父母养老服务试点工作意见，经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现役军人父母养老服务对象，纳入公租房实物配租优先保障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还有婚前财产公证等等和公证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办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起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3: 听说
1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好的，欢迎回来，窗口办事就找9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公证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呢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如何办理呢？
2: 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都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
1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永恒菜菜的留言啊。他说他自己呢买了一台车啊，想把妻子的这个车牌啊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2: 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祝福的问题啊，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都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2: 双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山与海的留言，他说新能源车呢还没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满一年，但是呢出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请问一下这样的车牌还能保留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2: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问题啊，车辆继承之后呢，想要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2: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接到了林先生家属的紧急求助，称林先生呢在一款陌生投资的 APP 上面接连充值，并且呢投入了大额的资金，疑似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警方呢是迅速的介入处置。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林先生的家属的一个对话情况。
4: 那昨天又往里面转了、
5: 那昨天又转了，他说
4: 昨天转了更多啊，
5: 是啊，48万，
6: 然后他就跟着魔了一样，然后他说他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这笔钱取不出来。
3: 接警之后呢，张岗派出所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将警情移交给了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处置。办案的民警呢，迅速启动了电诈案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细致调取了受害人与诈骗分子的全部聊天记录、资金流水还有平台数据等一些关键的证据，精准锁定了诈骗团伙的作案轨迹、资金流向以及涉案人员的落脚点。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7: 投资理财的诈骗是通过下载股票软件，然后诈骗团队向其荐股，然后限制其提现，然后实施的诈骗。我们对其手机中

0: 留存的相关线索进行这个采集，发现其存在两个异常 APP， 分别是中泰证券跟那个坦途用于聊天，然后中泰证券就是诈骗团队开发的虚假投资理财的这个 APP。
1: 经查呢，犯罪团伙以专业推荐、稳赚不赔、高额收益为噱头，诱导受害人下载了非法虚假投资 APP。

0: 布对外转账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这个交易对端，并且研判交易对端，获取了交易对端的身份，获取了相关线索完之后，吩咐天津还有浙江等地进行这个打击线下这个收取账号的这个实名注册人。
1: 为了快速的抓捕涉案人员，阻断赃款的转移渠道，最大限度的挽回群众损失，长乐公安专案组呢精准研判、精准布控，开展了跨省抓捕行动，成功抓获了袁某、柴某等12名的涉诈取现人员。而后呢，民警持续的跟进了资金追缴的工作，逐一核查涉案账户，成功全额追回了受害人林先生被骗的114万元资金。目前12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长乐警方依法处置，案件后续的深挖、审讯、追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0: 提醒市民：陌生链接不点击。面对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个广告啊，或者说高薪回报啊，都不要去相信。如果有遇到虚假的这个链接，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马上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把房产和股票只留给未成年的女儿，怎么订立遗嘱公证呢？
1: 婚前财产公证，另一方也要一起去公证处吗？
7: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陈主任您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陈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开心的朋友，他说他们夫妻俩呢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前一段时间她的丈夫检查出来身体不是太好，想把房产股票只留给女儿，但是女儿目前只有3岁，请问怎么做公证，要应该怎么去表述才可以把这个房产存款股票，就是所有的这些财产只留给女儿而一个人呢？
2: 他这个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就是订立一份遗嘱，遗嘱中写明自己哪些财产，那在他写完之后会这些财产由谁继承就可以了。那女儿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也不影响他订立遗嘱的任何的问题。
1: 陈主任，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哈，就是因为他的女儿太小了，如果说他的这个父亲可能比如说几年之后去世，那他的母亲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那未来还有可能会买更多的比如说房子啊，或者说是股票等等的，那这个现在写的就只能够固定现有的夫妻俩之间的这个财产吗？
2: 他其实父亲如果过来订立遗嘱的话，他只能订立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那如果说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又买了新的财产，那么那个财产是属于他母亲的份额，是母亲的个财产。那母亲如果也想给这个独生女的话，母亲也要订立一份。

0: 己的遗嘱才可以。
1: 好，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父亲如果自己过来订立，就是现有的这些财产可以固定啊，未来的
0: 现有的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
1: 他的这个部分是可以。
0: 对，
1: 未来怎么样那又是另外的事情了哈。好，明白。
2: 我还想问一下，因为他这个女儿现在才三岁，特别特别小哈，那可能未来等到他女儿成年还有很长的时间。像这种遗嘱，我们比如说到公证机关去公证的话，那肯定有一个长期的有效的并且可以保存的证据。那对于自己来说，如果订立这个遗嘱的话，是不是在保存方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困难呢？
0: 如果是自己在家订立的遗嘱，比如说自书遗嘱啊、见证遗嘱这些，那你就要自己妥当的保管。如果打个比方，自书遗嘱你原件不见了，那你以后也无法举证他有一份自书遗嘱。然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可能刚才二位也都有这个困惑，就是他女儿是未成年人嘛，就是很担心，比如说他以后什么时间，主持人有提到说他成年之后办理，其实不是的，他父亲现在订立了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等到他父亲死亡的时候他就生效了。如果当时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人，他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帮他去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的手续的。
2: 明白。
1: 好，
0: 不影响。
2: 好的好的，
1: 明白了。
2: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他的姥爷呢去世了，房子留给了他的妈妈，那么姥姥和两个姨啊，也就他妈妈的这个两个姐妹哈，都不要这个房子，那么但是呢他们都在外地，不能回来签放弃协议，有没有线上签放弃协议公证的渠道呢？
0: 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但是他们可以，如果人在外地的话，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这种声明书的公证是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的。
2: 但是必须要本人。
0: 对，一定要本人。
2: 好，
1: 也不能够有线上办理的这种方式哈。
0: 对，放弃不行。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繁花入梦的问题，他是这样的，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再婚，他想公证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父亲后面找的这个妻子是不是也要一起去公证呢？那如果是的话，那对方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0: 首先先回答一下他的疑惑哈，就是想公证明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那其实父亲在跟这个第二任配偶登记的时候之前取得的财产本身就属于父亲的婚前财产，不需要通过公证。那有的人只是因为他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先做一个约定，比如说他有一套贷款的房子，那房子虽然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他共同未来登记结婚之后共同还款的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他可以两个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这部分财产约定为作为他的个人财产。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想要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父母之间的，就是父亲再婚之前的这些财产，包括比如说存款什么的，就是要先区分清楚。
2: 对，这样的话以后可以继承给他。
0: 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现在先做一个固定，比如说哈，他母亲和父亲有留下一套房子，那么他现在可以就母亲已经过世，母亲的份额先做一个继承，他母亲的份额有谁继承，可以由这个孩子继承，也可以由他的父亲来继承，那么继承完之后只要他是婚前取得的这些财产本身都属于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不影响后面登记结婚。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兰花草草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下他的这个公公婆婆，他这个公不是公公，应该是他的老公的爷爷奶奶啊，就老公的爷爷奶奶现在还有他老公这三个人呢现在都不在了，那么他老公爷爷的子女也不在了，也就是他的小叔子什么也都不在了哈。他们呢现在留下了两套房子，没有遗嘱，他想把房产变成他儿子的名字，由他儿子来继承。他问了不动产中心说要办一个继承公证，他想问一下继承公证怎么办。
0: 他这个是要办一个继承，但是这里面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第四代来继承了，
2: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0: 对，三辈之间的死亡的顺序，我现在也，我们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
2: 对，
0: 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人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

0: 申请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
1: 对对对。
0: 对
1: 陈主任，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复杂的继承公证里面，死亡的先后顺序会直接影响到后面的继承的这个内容是吧？
0: 对，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它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了。
2: 还是比较复杂
1: 的
2: 啊，就建议把家里面的这些实际的情况啊，各家的这个在不在的人呢，
1: 包括他们的死亡信息的这个相关的列表哈，都带过去。
0: 对对，
2: 好，明白了。好，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嗯，好，谢谢。
0: 不客气。
2: 陈主任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刚才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呢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哈。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寻找。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

0: 我共同守护。
1: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卓老师送点啥好啊？
2: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1: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2: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1: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2: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1: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2: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洪真，
13: 我是俊堂。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
12: 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缴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12: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13: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没有入住啊，却因为没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这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这个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已经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公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1: 再来看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的奶奶呢今年已经90岁了，养了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那么在他2岁的时候啊，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呢，他便和几个伯伯们啊一起抚养奶奶，一直到今天。那么今年呢，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兄弟平摊。他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义务和几个伯伯一起来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头存放的家具和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的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

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能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

0: 在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经公开申报、材料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福建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0: 本次福建区域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申报，福建电信、福建移动、福建省大数据集团为实施主体，福建联通、福建云计算公司为联合建设专班共同推进。节点正式落户福建，将有助于福建深度对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依托本地的绿电资源禀赋与区位辐射优势，进一步的打通算力流通的堵点，筑牢电东南算力网络的枢纽地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等和公证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离婚以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要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0: 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2: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许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离婚以后呢，再婚了，那么还有一套拆迁安置房是已经办理了产权，这个时候呢，想要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手续呢？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9: 之间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0: 再来看一下 Joker 的问题，一套房子呢，他和他的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9: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了。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 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

0: 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目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好，再来看一切美好的留言啊，他说他的父亲呢去世2年了啊，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现在快要报废了啊，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都是有的，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要先过户给他自己，然后再去报废呢？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挡风这份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2: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能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它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3: 再来看一下从零开始的问题啊，他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离婚了，女儿今年16岁，监护权是男方的，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他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4: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0: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4: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好消息啊！福州市中心四城区，也就是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这四城区呢，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放宽了。
3: 近日呢，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公告，调整福州市中心四城区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收入条件等一些相关的事项，并且呢，扩大了优先配租的范围。
1: 没错，那么根据统计呢，统计部门的数据哈，那么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这一次将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收入条件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家庭单身的年均收入低于63435元，那么和2025年人均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0758元和单身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60758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相比哈，一个是63435，一个是60758，那么事实上呢是多了大概有3000多块钱这样子。那么申请的门槛呢是进一步放宽了，更多住房困难家庭有望纳入了保障范围。
3: 根据了解呢，符合收入条件而且未租住公有住房的两类家庭可以提出申请。第一是主申请人具有四城区居民户籍，在四城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以下。二是主申请人虽非四城区的户籍，但是在四城区稳定就业，而且呢累计缴交社保满3年，取得四城区居住证，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四城区并没有自有住房的。
1: 没错，那么这一次的调整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呢，就是优先配租范围扩大了。那么根据福州市现役军人父母养老服务试点工作意见，经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现役军人父母养老服务对象纳入公租房实物配租优先保障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还有婚前财产公证等等和公证方面有关的问题，您都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0: 葱。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3: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4: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7: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6: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7: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6: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

0: 肖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窗口办事就找9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继承公证、遗嘱公证、婚前财产公证等公证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呢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如何办理呢？
10: 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都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
8: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永恒菜菜的留言啊。他说他自己呢买了一台车啊，想把妻子的这个车牌啊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2: 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祝福的问题啊，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都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2: 双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山与海的留言，他说新能源车呢还没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满一年，但是呢出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请问一下这样的车牌还能保留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2: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就是
1: 就不能。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问题啊，车辆继承之后呢，想要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接到了林先生家属的紧急求助，称林先生呢在一款陌生投资的 APP 上面接连充值，并且呢投入了大额的资金，疑似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警方呢是迅速的介入处置。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林先生的家属的一个对话情况。
3: 那昨天又往里面转啊？
4: 是啊，昨天又转了。他说
3: 昨天转了更多啊？
4: 是啊，48万。
5: 然后他就跟着魔了一样，然后他说他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这笔钱取不出来。
0: 接警之后呢，张岗派出所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将警情移交给了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处置。办案的民警呢，迅速启动了电诈案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细致调取了受害人与诈骗分子的全部聊天记录、资金流水还有平台数据等一些关键的证据，精准锁定了诈骗团伙的作案轨迹、资金流向以及涉案人员的落脚点。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6: 投资理财的诈骗是通过下载股票软件，然后诈骗团队向其荐股，然后限制其提现，然后实施的诈骗。我们对其手机中留存的相关线索进行这个采集，发现其存在两个异常 APP， 分别是中泰证券跟那个坦途用于聊天，然后中泰证券就是诈骗团队开发的虚假投资理财的这个 APP。
2: 经查呢，犯罪团伙以专业推荐、稳赚不赔、高额收益为噱头，诱导受害人下载了非法虚假投资 APP， 通过前期的小额返利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以后呢，不断诱导其加大充值金额，最终卷走了受害人的全部资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6: 我们首先对林先生这个名下银行账户对外转账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这个交易对端，并且研判交易对端，获取了交易对端的身份，获取了相关线索完之后，吩咐天津还有浙江等地进行这个打击线下这个收取账号的这个实名注册人。
0: 为了快速地抓捕涉案人员，阻断赃款的转移渠道，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长乐公安专案组呢精准研判、精准布控，开展了跨省抓捕行动，成功抓获了袁某、柴某等12名的涉诈取现人员。而后呢，民警持续地跟进了资金追缴的工作，逐一核查涉案账户，成功全额追回了受害人林先生被骗的114万元资金。目前，12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长乐警方依法处置，案件后续的深挖、审讯、追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6: 提醒市民：陌生链接不点击。面对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个广告啊，或者说高薪回报啊，都不要去相信。如果有遇到虚假的这个链接，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马上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把房产和股票只留给未成年的女儿，怎么订立遗嘱公证呢？
0: 婚前财产公证，另一方也要一起去公证处吗？
2: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陈主任您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陈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开心的朋友，他说他们夫妻俩呢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前一段时间她的丈夫检查出来身体不是太好，想把房产股票只留给女儿，但是女儿目前只有3岁，请问怎么做公证，要应该怎么去表述才可以把这个房产存款股票，就是所有的这些财产只留给女儿一个人呢？
2: 嗯，他这个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就是订立一份遗嘱，遗嘱中写明自己哪些财产，那在他死完之后会这些财产由谁继承就可以了。那女儿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也不影响他订立遗嘱的任何的问题。
1: 陈主任，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哈，就是因为他的女儿太小了，如果说他的这个父亲可能比如说几年之后去世，那他的母亲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那未来还有可能会买更多的比如说房子啊，或者说是股票等等的，那这个现在写的就只能够固定现有的夫妻俩之间的这个财产吗？
2: 他其实父亲如果过来订立遗嘱的话，他只能订立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
1: 嗯，
2: 那如果说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又买了新的财产，那么那个财产是属于他母亲的份额，是母亲的个财产。那母亲如果也想给这个独生女的话，母亲也要订立一份自己的遗嘱才可以。
1: 好，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父亲如果自己过来订立，就是现有的这些财产可以固定啊，未来的
2: 现有的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
1: 他的这个部分是可以。
2: 对，
1: 未来怎么样那又是另外的事情了哈。好，明白了。
0: 我还想问一下，因为他这个女儿现在才3岁，特别特别小哈，那可能未来等到他女儿成年还有很长的时间，像这种遗嘱我们比如说到公证机关去公证的话，那肯定有一个长期的有效的并且可以保存的证据。那对于自己来说，如果订立这个遗嘱的话，是不是在保存方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困难呢？
2: 如果是自己在家订立的遗嘱，比如说自书遗嘱啊、见证遗嘱这些，那你就要自己妥当的保管。如果打个比方，自书遗嘱你原件不见了，那你以后也无法举证他有一份自书遗嘱。然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可能刚才二位也都有这个困惑，就是他女儿是未成年人嘛，就是很担心，比如说他以后什么时间，主持人有提到说他成年之后办理，其实不是的，他父亲现在订立了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等到他父亲死亡的时候他就生效了。如果当时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人，他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帮他去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的手续的。
0: 明白。
1: 好，
2: 不影响。
0: 好的好的，
1: 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他的姥爷呢去世了，房子留给了他的妈妈，那么姥姥和两个姨啊，也就他妈妈的这个两个姐妹哈，都不要这个房子，那么但是呢他们都在外地，不能回来签放弃协议，有没有线上签放弃协议公证的渠道呢？
2: 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但是他们可以，如果人在外地的话，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这种声明书的公证是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的。
0: 但是必须要本人。
2: 对，一定要本人。
1: 也不能够有线上办理的这种方式哈。
2: 对，放弃不行。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繁花入梦的问题，他是这样的，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再婚，他想公证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父亲后面找的这个妻子是不是也要一起去公证呢？那如果是的话，那对方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2: 首先先回答一下他的疑惑哈，就是想公证证明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那其实父亲在跟这个第二任配偶登记的时候之前取得的财产本身就属于父亲的婚前财产，不需要通过公证。那有的人只是因为他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先做一个约定，比如说他有一套贷款的房子，那房子虽然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他共同未来登记结婚之后共同还款的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他可以两个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这部分财产约定为作为他的个人财产。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想要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父母之间的，就是父亲再婚之前的这些财产，包括比如说存款什么的，就是要先区分清楚。
0: 对，这样的话以后可以继承给他。
2: 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现在先做一个固定，比如说哈，他母亲和父亲有留下一套房子，那么他现在可以就母亲已经过世母亲的份额先做一个继承，他母亲的份额有谁继承，可以由这个孩子继承，也可以由他的父亲来继承。那么继承完之后，只要他是婚前取得的这些财产本身都属于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不影响后面登记结婚。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兰花草草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下他的这个公公婆婆，他这个公不是公公，应该是他的老公的爷爷奶奶啊，就老公的爷爷奶奶现在还有他老公这三个人呢现在都不在了，那么他老公公他老公爷爷的子女也不在了，也就是他的小叔子什么也都不在了哈。他们呢现在留下了两套房子，没有遗嘱，他想把房产变成他儿子的名字，由他儿子来继承。他问了不动产中心说要办一个继承公证，他想问一下继承公证怎么办。
2: 他这个是要办一个继承，但是这里面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第四代来继承了，
0: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2: 对，三辈之间的死亡的顺序，我现在也我们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
0: 对，
2: 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能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
0: 对，陈主任，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复杂的继承公证里面，死亡的先后顺序会直接影响到后面的继承的这个内容是吧？
2: 对，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它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了，
1: 还是比较
0: 复杂的
1: 啊，就建议把家里面的这些实际的情况啊，各家的这个在不在的人呢，
0: 包括他们的死亡信息的这个相关的列表哈，都带过去。
2: 对，
1: 好，明白了，好，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不客气，
1: 陈主任再见。
0: 好的，刚才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呢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哈。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 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0: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0: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 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

0: 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

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十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2: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1: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4: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6: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5: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7: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8: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0: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

0: 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

0: 日，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5: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 此外，另有十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九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八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19点整，
1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

0: 百个宝宝呢，
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6: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7: 教授，你听。
8: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9: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0: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1: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4: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5: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超大流量，追剧刷课任。

0: 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8: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9: 谢谢你啊，姑娘。
8: 没事儿，顺路呗。
1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8: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7: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1: 下车注意安全。
7: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3: 好嘞，谢谢师傅。
8: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7: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8: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6: 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5: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

0: 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严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写哪儿就带哪儿，应该弄写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

0: 里。
1: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

0: 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 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

0: 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3: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

0: 堂便正式开启。成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成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

0: 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0: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4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看望慰问教师，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福州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3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
1: 福建发布《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指南》。
2: 2026福州马拉松今天20时启动报名。
1: 八米美食嘉年华罗源专场11号启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深入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感谢大家为福州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慰问。请听报道。
3: 苍山区培智学校是福建省特殊教育教研实验基地校，也是全省首个特教师德基地。郭宁宁、吴贤德走进校园，深入了解办学理念，现场观摩教学互动，为特教教师的无私奉献、孩子们的精彩表现点赞。郭宁宁说，特殊教育是爱的教育，希望老师们继续以爱心、耐心、恒心探索符合孩子们身心特点的教育方式，用爱托举学生成长，帮助他们越学会用，自立能融。老师们辛苦了。来到晋安荣博小学，郭宁宁、吴贤德实地查看教学楼、图书馆、教师办公场所等，了解学校办学育人情况，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郭宁宁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立足全省首家人才主题小学的定位，坚持以才育才，在优秀人才引进、骨干教师培养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引领孩子们求知逐光、蓬勃生长。在福州格致中学，郭宁宁、吴贤德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思政德育、教研教学等情况，勉励教师们秉承格物致知精神，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强调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把党组织建在教研教学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育人，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调研中，郭宁宁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关爱教师，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热心舒心静心从教，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

0: 市政府日前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到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现代化综合服务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2: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改善城乡绿色宜居水平等方面，建立15/5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明确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20项指标。规划提出坚持山海协同、流域联动，立足派江文海山水相依空间格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体系，到2030年，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山海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城乡绿色建设格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广泛确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福州基本建成。规划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将双碳要求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谋划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格局，打造清新优美生态环境，打造安全韧性生态屏障，打造宜居宜业生活空间，打造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5个领域重点任务。
0: 2026年度全国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福建省同步发布申报认定工作指南，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开放申报通道。申报对象需为登记在册状态，不含吊销、注销、撤销的个体工商户，且上一年度已报送年度报告，当年新成立的自动符合。同时不得存在经营异常未恢复、严重违法失信未修复、税务非正常户未解除、

0: 尚在法定歇业期内等情形，申报之日前两年内有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且未修复的，或经营者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均不得申报。明特优新分为四类：知名指质量好，诚信经营有品牌影响力；特色指经营地方特色产品或服务，或持有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证书；优质指长期诚信经营，拥有老字号、非遗等传统文化标志或相关职业资格；新兴指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或依托互联网从事文艺创作、自媒体、直播带货，并有较高人气。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共组织27家龙头企业参展，涵盖风电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等前沿产业，展示福州制造的硬核实力。接下来来听听记者在展馆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本次投洽会呢，首次设在了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的总面积也从12万平方米增加到了20万平方米。
4: 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吸引了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厦门。
3: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投资盛会上，都藏着哪些看点？咱们福州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4: 走进展馆，前沿人工智能产品、高端精密制造装备、特色产业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新质生产力活力迸发，创新氛围扑面而来。咱们福州也邀约了超150个高层次客商团组，27家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参会，全方位展示产业实力与开放潜力。
3: 4号馆福建展区，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福州制造新成果。
4: 来自福州巨福科技的灵犀 X2 人形机器人，凭借精准流畅的动作、超强的运动控制能力，一出场就成为人气焦点。这款机器人啊，全身拥有28个运动自由度，支持语音、视觉、触觉多模态智能交互，适配多场景智能化应用。
3: 3D 打印出来的紫色小龙，它们可是大有门道，里面藏着不少学问。
4: 它所展现的正是昆彩新材料公司推出的 FlowForm 3D 打印工艺技术。这项工艺不仅具备高精度成型能力，还在材料选用、层叠结构、色彩呈现等多个环节展现出独特的创新优势。紫色小龙的每一处鳞片、爪尖与纹路都经过数字建模与逐层打印的严密配合，最终立体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一旁质感高级的哑光饰件，则出自 SmartSurf 智能外饰系列，它有效解决了金属颜料对毫米波雷达信号有强烈屏蔽的问题，让自动飞行、机器人、安防等场景的信号不受阻，更畅通。
3: 无论是智能设备的外饰，还是美妆日化产品所运用到的珠光颜料，都能够体现福州制造工艺带来的高级质感与精致体验。领略了展会上的硬核展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福州广阔的发展机遇与无限潜力。
4: 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开发区展区集中亮相，直观展示园区产业布局、营商环境优势，向海内外客商抛出合作橄榄枝。而在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工业园区打造了中印尼两国双园专题展，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印尼跨国园区的建设成果，还有未来合作规划，展现福州对外开放、跨境产业协作的大格局。
3: 逛完展区，不难发现福州这次是好物与机遇双在线，
4: 既有前沿硬核科技成果，也有优质园区载体、完善产业生态和丰厚投资红利。依托投洽会这一平台，福州持续亮出产业硬实力，释放开放新动能，广迎全球合作伙伴，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赋能发展。
3: 如果您看好有福之州，欢迎来到福州，共建双向共赢的发展新未来。
0: 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

0: 松将于12月27号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报名通道将于今天20时正式开启，9月19号17时截止，共持续10天。本届福马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3.5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限报20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限报1.5万人。报名采用预报名到抽签到中签到缴费的机制，跑友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赛项目。在报名资格方面，马拉松项目要求参赛者年满20周岁，即2006年1月1号前出生，并需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2024年9月20号至2026年9月19号完成过一次全程马拉松或2次半程马拉松比赛。半程马拉松项目要求参赛者年满18周岁，即2008年1月1号前出生，并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完成过2次10公里以上距离的比赛。
1: 9月11号至13号，八米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罗源专场将在罗源卷羽鹈鹕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一线一桌菜推介加海上火锅夜加全民美食集市三位一体的滨海夜间消费场景。本次专场重点推介罗源全新打造的地方宴席 IP 罗川宴，包含八景一景菜、千年宫道盐、佘家12碗三大系列，搭配寿山石奇石艺术宴同步展出。市民可提前预约试吃名额，全套宴席套餐也可以通过福州有礼小程序订购。现场设置各乡镇美食摊位及区域公共品牌农产品展销摊位共25个，使用云闪付支付可领取买30元减15元集市消费券，全摊位通用。三天活动内容各有侧重，9月11号17点至21点30分举办罗川宴推介会、寿山石奇石展及诚信兴商宣传月启动仪式，同步开启市集狂欢夜。9月12号17点到21点，海鲜小火锅搭配大屏转播闽超足球联赛，观赛涮锅两不误。9月13号17点到21点，海鲜小火锅继续供应，海景露天电影温情上映。
0: 家里有矛盾纠纷找谁调解？近日，仓山区婚姻家庭纠纷总队总在线诉调工作推进会暨兼职调解员聘任仪式顺利举行，标志着仓山区家事治理从有形覆盖向精准提质、高效赋能迈出关键一步。家事纠纷专业性强，情感因素复杂，为破解这一难题，仓山区汇集律师、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组建了一支兼职调解员队伍。该队伍将推动诉调工作向法律支撑、社工介入、心理赋能、柔性调处的复合模式升级。接下来，仓山区将建立轮值、预约、线上线下联动及部门联动四项机制，开通多渠道调解预约服务，灵活排定调解时间，用好总对总线上调解端口，实现纠纷及时受理、远程调解，对存在家暴风险、监护缺失等突出问题的家庭，组织多部门协同介入，切实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办公室日前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名单的通知，全省共有17家单位获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博士后招收培养工作。其中，我市的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福建思佳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省直的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肿瘤医院在获准名单之中。
0: 2026年福建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将于10月17号至18号进行。省教育厅8号下发通知，明确考生应在9月9号9时至9月13号18时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报名。网上信息确认时间为9月9号至9。

0: 9月15号18点30分，现场信息确认时间为9月13号至9月17号。
1: 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劳动者杯2026年度福州市职工游泳赛将于本月19号下午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游泳馆举行，共设立6个组别，包括新增的男女混合接力组和职工子女组。成人组第一名每人奖励300元，报名时间截止到本月13号17点，所有项目总人数限报150人，每人限报1项。
0: 眼下榕城栾树迎来开花时节，闽江公园北园、金沙园、闽水园、静安区鹤林生态公园、鼓楼区北浪路、苍山区花溪路等多处点位繁花盛放。作为福州的秋日标志性景观树种，栾树在福州推广种植超过20年。
1: 今天8点30分到9点30分，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有哪些非遗体验、红色文化活动？金秋福州10大秋季产品怎么玩？150万元文旅消费券怎么领？闽江夜游、古山出行、船政文化景区游玩如何安排？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可以拨打党风政风热线88001234来询问，或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释颖、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